0: 太狠了，手就勒不得卡被子。
1: 哎呀，俺俩俺俩都没把被杀死的了噻。
0: 俺们家的脸没踩在头上，哎，拉起地下摔当都是马场没踩过的脸。
1: 俺俩，你都给我俩不是？滚滚蛋了，滚蛋滚蛋蛋了！
2: 长短长短说啦，哎呦，哎呦，长短说吧嘞，毛的玻璃啊塞！
1: 滚滚滚！
2: 走了，走了，走了，走了，走了，快走了！
3: 太狠了，太狠了！我的小姑娘死了，死了。